0: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6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现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哥电台，陪你一起。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拥有极具故事感的沙哑声线，杨宗纬那被称为催泪歌神，擅长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心酸唱进听众心底。这首《洋葱》呢，也是他的成名曲，把暗恋比作洋葱，一层一层剥开内心藏着爱而不得的隐忍。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阴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现在的气温呢是18度，空气质量29，属于优的状态。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最低气温是16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梁静茹被称为情歌天后，温柔细腻的嗓音唱前爱情里的欢喜、心动与遗憾。这首《勇气》呢，也是她的成名曲，旋律真挚动人，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唱出了为爱奔赴的果敢，也是一代人心中的爱情宣言了。下面一起欣赏这首经典的歌曲吧。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4: 独立音乐时间，
5: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

0: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全生活全知道啊。那季节更替，整理衣物的时候呢，要把清洗晾干之后的衣服再收纳起来，避免残留汗渍造成发霉发黄。厚重衣物也尽量不要长期的挤压堆叠，那可以使用防尘袋隔绝灰尘，衣柜内部呢保持通风，定期简单翻看检查，能够延长衣物使用的时长，那下次再拿出来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的穿戴了。
1: 夏日长安。

全生活简直到，生活里有很多零散的几分钟时间，也可以好好利用起来，不用安排繁重的任务，可以用来整理台面，简单复盘当日安排，或者是做几组简单的身体舒展。不要把碎片时间全部消耗在刷短视频上，日积月累会慢慢减少生活里堆积的琐事，心态呢也会更加的松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与人相处沟通呢，不用一味的迁就他人的想法，遇到不一样的观点可以平和的说出自己的感受，不用激烈争执，懂得适当的拒绝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请求，不必因为担心对方不高兴就勉强自己。舒适的人际关系呢，是互相体谅，兼顾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18度了，空气质量29，依旧是优秀的状态。那明天呢是9月10号星期四，是晴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接下来的几天呢也会气温逐渐的上升。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打扫家里地面不要总是用大量的积水冲洗，不同材质地面选用适当的清洁工具。那湿拖之后呢，也要尽快的擦干，及时清理洒落的污渍，避免长时间的渗透留下痕迹，也要定期的清扫浮尘，减少灰尘的堆积，既能保持家里干净，也能降低灰尘对呼吸道带来的刺激。

全生活全知道。那不少人躺在床上思绪纷乱，大脑不停地回想白天发生的事儿，就很难进入睡眠。睡前呢，可以把心里惦记的琐事呢简单的在纸上记下来，告诉自己事情留到第二天处理吧，不要再反复的琢磨纠结，放空大脑，减少精神内耗，更有利于平稳的进入睡眠。

0: 属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收听

0: 全生活全知道，不一定啊要非高强度的运动，那日常散步简单拉伸都是很好的选择。保持身体适度的活动呢，可以促进循环，改善精神萎靡的状态，根据自己身体感受把控强度。那运动过后呢，也要留意身体的反馈，量力而行，长期坚持呢，就可以收获不错的身体状态了。
1: 你别忘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

嗨，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农历7月28，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8分了，那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即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今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最高法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6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

0: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3: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4: 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3: 哎呀，屁的！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6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的嗨一点，比我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欢迎继续关注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咱们继续说，程伟和李小军在被抓住之后呢，警方也终于知道了这俩人他们的真实身份。这俩人的本名分别叫沈长银和沈长平，啊，前面是哥哥，后边的长平是弟弟，这是亲哥俩。这哥俩03、04两年总共杀害了11个人，而且这两年间他们不止杀人，前前后后还逼迫了三名女性，啊，准确说也可以说是四名女性，逼迫四名女性成了他们的帮凶，甚至呢还在杀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甚至还吃人肉，吃人的肾脏，据说呢是为了补肾。所以说这么看的话，这哥俩这两年的经历那可真的是丰富，前前后后总的来看害了14个人。那么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杀害了这么多人的呢？咱们这一块慢慢来说。这个沈氏兄弟这俩人呢，他们的老家是在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个村子里。沈长银是家里大哥，1977年出生。

比后来出生的沈长平大了六岁。除了这哥俩，他们家里还有两个女孩，总共四个孩子，六口人。哥俩的父母那都是很朴实的人，母亲在家劳作，父亲是村子里的治保主任，日子过得呢，虽然说不富裕，但是呢也不穷，可以说挺好了，在村子里起码也算是中等水平。但是家里这个条件不错，孩子呢却不争气。啊，当然咱们在这特指的是这个沈氏兄弟，家里另外两个女孩咱不包括在内。说这个大哥沈长银，他从小就不爱学好，经常打架，据说呢还爱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坏事。那么作为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子，这弟弟沈长平他就总爱跟着哥哥，毕竟家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呀。那慢慢的，沈长平也就慢慢的被带坏了。其实说啊，早在99年的时候，沈长银当时就杀了一个人，他当时是为了给朋友出气啊，也是年轻气盛，杀了一个人。只不过呢，当时没人报案，后来呢，警方知道之后啊，也没有查到确凿的证据，所以关于他的这个第一起杀人案，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办法起诉。不过呢，同样也就是在这一年，后来他杀人之后呢，又因为盗窃被抓起来了，判了三年劳教。那后来02年出狱之后啊，家里也愁，为了让这个沈长银学好呢，就给他找了个媳妇儿结婚了，并且还帮这哥俩贷款，贷了4万块钱让他们做生意，希望呢能够通过建立他自己的这个小家庭和在生意场上自己闯荡，能让这哥俩慢慢的走回正路。于是沈长银在结婚之后呢，马上就跟弟弟一块来到了兰州做汽车配件的生意。但是做生意啊也没那么容易，这哥俩三做两做，没一年，03年刚过去就赔上大光腚了。那没办法，弟弟沈长平就一个人跑包头去了，自己单干，让沈长银一个人啊来做这个买卖。可是呢，没做几个月，到了当年的年中旬，沈长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呢？包头生意也不好做，也赔了。再加上这个时候啊，家里那个父亲帮着贷的钱也快到期了，那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这哥俩就商量，琢磨说通过正当的这个渠道在挣钱啊。第一呢，是咱们这个本钱没了；第二呢，来钱又太慢，太辛苦了。于是这俩人就想啊，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搞一些钱。啊，一开始他们打算抢钱啊，抢银行之类的。但是后来一想，这抢钱可后患无穷，容易被抓着，所以呢后来决定抢劫，抢完之后杀人灭口。就这样，这哥俩就树立了这么一个扭曲的致富目标。那后来一些这个犯罪心理学家分析说，他们这个心态啊已经属于反社会人格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格呢？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啊，也不全怪他们，主要原因分两点。第一点呢，显而易见，就是贫困。俩人苦苦支撑了不到一年，生意上的失败让他们把这个裤衩都给赔干净了，饭都吃不上了，没办法了。第二点呢，就关系到他们长久以来所处的环境了。前面说他们的父亲是村子里的治保主任，这个职位呢就是专门负责村里的安全，一些治安方面的问题他会来处理。可是这样的工作做久了做多了，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再加上他们父亲这个人非常耿直，那得罪人就更多了。所以说从小开始他们家就经常遭到别人破坏。比如有一次啊，有人把一些这个自制的小炸药放到他们家门前了，结果把他母亲给炸伤了，送医院抢救半天才救过来啊，等等这样的很多事情，那么无形当中就给这哥俩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们就感觉对其他的陌生人呢都没有好感，有一种仇视的心理。那渐渐的时间久了，各种原因综合下来，再加上他们这个性格使然，本来就是啊比较爱闹比较爱调皮的这么一些人，慢慢的这样的反社会人格就出现了，就导致他们最后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啊，咱们还是说这哥俩后来又干了什么。
说当时他们俩呀定好了这个赚钱的方式，就开始琢磨他们应该找什么样的目标作为这个受害人。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邻居，有一个30多岁的单身女性，是个卖淫的，看起来很有钱，所以他们就决定啊找这样的人作为他们的目标。那包括后来他们杀的人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边缘职业的女性，这是他们自己定的一个规矩。一个呢是因为这些边缘人受法律保护比较弱，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做这种行业的人啊不是什么好人。再有呢，从他们这个邻居这个30多岁的女性看来，他们觉得干这一行的应该自己都能攒不少钱，所以呢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那么确定目标之后，他们开始制定详细的作案计划，尤其最重要的是杀人之后怎么做才能完美的处理尸体不留痕迹呢？沈长银想了个办法，用这个浓硫酸把尸体给溶解干净，放在下水道里边一冲就完事了，剩下那些溶解不了的骨头茬子随便一扔也没人发现。那么这个办法呢是沈长银当年在监狱里边听其他人说的，可能人家当时就是一个说着玩玩，都说这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嘛，也就是这么一个听者有意，帮着这个沈氏兄弟接连杀害了10几条人命，犯下了那么大的案子。当然这些呢可以说就是后话了。那么有了完整的计划之后，他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实施。先是在兰州换了一个地方租了一套比较安静的楼房方便作案，然后呢又买了什么塑料桶啊、硫酸啊、铁丝啊这样的工具。全部妥当之后啊，他们就开始到各种娱乐场所去寻找猎物。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啊，先跟这些卖淫的女性接触，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呢把他们约到这个沈氏兄弟已经租好的房子里，再之后先是强奸先爽一顿，然后再虐待，逼他们交出钱财，说出这个银行卡存折的密码，再之后呢取出钱来杀人分尸、溶尸、抛尸。那么第一个被害人是当地的一个叫姚芳的坐台小姐啊，当然这个人名咱们是化名啊，后边用的很多人名除了这个案犯的人名之外基本上都是化名。那一开始呢这兄弟俩就是开始不断的勾引，给小费呀、啊、说好话啊，再之后就找了机会把他约到了他们的房子里。过来之后呢啊，俩人就是连蒙带骗把这个小姐给绑起来了，绑起来之后就开始又打又骂，逼他说出这个银行卡的密码，不然就把他弄死。那么为了活命，这个小姐就说了，那后来俩人还真就在他的卡里取到了3万块钱。可是没想到啊，拿到钱之后这俩人没遵守诺言，把人活活勒死了。那当然这也是他们本来就计划好的，不过呢说到底啊，这毕竟也是他们第一次作案，杀了人之后啊，当时俩人心里边那还是挺心慌的，搞得也是手忙脚乱。不过最后呢折腾半天啊，还是最后成功的用硫酸把尸体给溶解了，最后没溶解的那些骨头渣子呢也一块都装到袋子里，分散着扔到了很多地方。可以说他的第一次这个作案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给他们之后作案又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不过第一次啊，咱刚说了毕竟也害怕，俩人作案之后呢就马上跑了，跑到自己新乡老家了，在老家又待了一周才又偷偷的又回到兰州。不过回到兰州之后啊，他们发现这兰州市里呢跟之前还是一模一样，甚至说都没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就这样他们又在兰州又偷偷观察了4天，哎，发现真的没事了之后呢就打算拿着钱开始出去挥霍去。他们后来又到了成都啊，俩人是一边流窜一边旅游，前前后后呢逛了很多城市，最后在成都辗转又来到了昆明，玩了3个多月。3个多月之后啊，钱花光了，于是呢这哥俩又来到了他们作案的第二个城市，这是沈长平比较熟悉的包头市。首先俩人在包头先观察了1个月，他们锁定了一个叫李春玲的坐台小姐，
这个李春玲

0: 其他人的钱来换他的命。那后来李春林也的确这么做了，他帮助这哥俩前前后后又骗来了三个小姐，总共抢到了20000多块钱。同时呢，也在这哥俩的逼迫之下参与了杀人。那么这一下子，这个李春玲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同伙。再往后，李春玲又骗来了第四个女孩，这是一个东北姑娘，叫王凤娟。不过在这个人身上，他们一分钱都没得到。怎么回事呢？这姑娘毕竟她是东北姑娘，性子刚硬，被抓之后啊，为了逃命，大早晨偷偷跳楼了。不过呢，她运气不太好，没有人发现，所以后来又被三个人抓回去了，被活活打死。不过她临死也没有说出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这起案子办完之后就该着过年了，哥俩回到老家，还跟往常一样，照样是孝敬爹妈，照顾孩子，甚至还替人帮家里边送份挣钱。这看起来还真就是两个非常孝顺懂事的孩子。不过呢，这时候家里人不知道，他们手上其实已经有5起命案了。过完年之后，这哥俩又带着李春玲来到了一座新的城市山西太原，并且在这儿呢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也是一个坐台小姐，叫赵美英，当然这也是化名。这个赵美英的情况跟李春玲差不多，也是没钱，那为了活命呢，他就只能跟李春玲一样骗来了另一个受害者，并且在哥俩逼迫之下也跟着参与杀人。不过这个赵美英啊是个聪明人，他杀完人之后呢，感觉自己应该已经取得这俩人信任了，他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家开了个鞋店，需要人盯着，已经好几天没去了，得去看看，再不看可能会出事。那么因为这个赵美英呢已经跟着一起杀人了，所以哥俩呢也没有太大戒心，就让他去了。不过呢，出于保险起见，是让这个李春玲跟他一起去的。那么来到鞋店之后啊，正好这个赵美英的男朋友也在鞋店里，于是这个赵美英就以挑鞋为理由把李春玲支走了那么几秒钟，然后呢就趁着这么救命的几秒钟跟她男朋友说了一句救命的话，她说一定要想办法留住我，不要让我走，一走就没命了，千万。她男朋友也是个聪明人啊，听了这句话之后马上一个大嘴巴子啪就打到这个赵美英脸上了，紧接着张嘴就骂说这个赵美英，我告诉你，你一天到晚连人影都看不见，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你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如果你今天又跑了，我看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到时候你别怪我无情无义。”那这么一顿骂呢，这李春玲还真就信了。那看着这个赵美英在一边站着，老实巴交、可怜巴巴的，再加上这个赵美英啊跟他求情，这个李春玲后来呢就自己一个人回去了，让赵美英先留在那儿，让她劝劝她男朋友，然后早点回来。不过没想到，就在这个李春玲回去之后不到半天，到了晚上七点多，赵美英呢还真回来了。不过呢，她是带着警察回来的。那一开始沈昌银看见敲门，看见是赵美英回来了，还过去开门。不过刚一开门，发现有警察，马上又砰的给关上，紧接着拉着这个沈昌平就翻窗户逃跑了。那警察当时在后边追呀，甚至还开枪把这个沈昌平打伤了，不过最后还是没追上。虽然说啊这个没追上很可惜，不过好在呢这个李春玲给抓住了。这哥俩估计也没想带他跑，因为当时李春玲正在睡觉呢，哥俩叫都没叫他，直接翻窗户走了。等李春玲醒了之后呢，一看这屋子里边一屋子警察，那真是一脸懵逼啊，那也没办法。后来呢，警方在屋子里边搜到了很多已经被分尸的人体碎块，甚至还在冰箱里发现了人的肾脏。啊，李春林也承认这是哥俩特地割下来准备吃的，准备补身子的。那么至此我们知道了，这俩凶狠的歹徒他不光是抢劫杀人灭口，他甚至还变态残忍的吃人的肉，这个所作所为真的是太可气了。就说这哥俩从太原逃跑之后，俩人又围着大半个中国绕了好几天，最后呢在4月24号在合肥落脚了。在合肥他们从一个歌厅里边认识了一个小姐，这个人呢叫关心，当然这也是化名，咱们不多说了。这个关心呢也是这起案子当中唯一一个还没有成年的被害人，只有15岁。当然他后来也在哥俩的逼迫之下变成加害人了。说这个关心啊，其实家里条件还不错，来歌厅当小姐呢纯粹是为了玩，但是呢运气就是这么差，碰到了这个沈氏兄弟。那估计后来出去之后，这关心再也不敢去什么歌厅做小姐了。不过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这个关心长得非常漂亮，以至于哥俩后来犹豫了半天没杀他，但是不杀又不能放，所以呢就让他来顶替这个李春玲的位置。那后来关心在这哥俩逼迫之下啊，叫来了另一个小姐，并且呢也跟着参与了杀人。不过后来可能因为这个关心那年龄太小，可能是因为能力不够吧，所以哥俩就觉得有必要再找一个小姐来做他们的同伙，跟这个关心一起。于是呢他们就通过关心找到了另外一个人叫陈倩倩，然后呢用同样的办法让这个陈倩倩约来另一个小姐，把她给杀死了，并且让陈倩倩也跟着参与杀人。不过没几天啊，就在这个拉陈倩倩刚入伙之后呢，哥俩突然发现这个陈倩倩其实背着他们俩呀，自己有6万多的私房钱，其中2万在他住的地方，还有4万在银行卡上。那这时候这哥俩也不管是同伙了，马上就改了嘴脸了，就逼迫陈倩倩交出这个银行卡和密码。那后来陈倩倩只能交出来啊，最后哥俩在里边取走了2万，把他这个住的地方的这2万也给拿走了，一共拿走了4万。不过就在第二天俩人再去取钱，打算把剩下的2万也都取走的时候呢，哎，他们发现这卡里剩下的2万不翼而飞了，那这肯定是被别人取走了。这哥俩又开始严刑拷打这个陈倩倩，可是陈倩倩死活不说，他最后愤怒之下，俩人把陈倩倩又给杀害了。其实啊，这个陈倩倩在很早之前自己就留了一个心眼，这银行卡呢的确在他自己手里，不过呀，他还办了一个存折放在他哥哥那儿，存折和银行卡都可以存取这里边的钱。当时呢这沈氏兄弟取走了卡里的2万之后，陈倩

0: 陈倩倩的哥哥就感到非常奇怪，联系陈倩倩呢也联系不上，已经意识到陈倩倩可能遇到麻烦了，所以马上就把剩下的钱全给取走了。说到底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机智的措施，不然这剩下的2万也就到了歹徒手里了。那么做完了这起案子，这沈氏兄弟打算离开合肥，那毕竟感觉陈倩倩这事一出，自己可能不安全了。可是如果离开合肥，他们又想把这关心带走，但是关心呢又比较麻烦，需要回家取身份证。那哥俩想，这一个孩子啊，应该也不会造成多大威胁，就放他去了。不过这关心毕竟是孩子，趁这个回家的机会马上就躲起来了，躲了好几天没出门。那后来呢，躲了几天之后啊，因为想到自己确实也参与杀人了，虽然说是被逼的，但是还是应该会被抓起来，所以呢就一个人拿了家里一些钱跑到福建了。那当然后来也被抓住了。那再之后呢，这个沈氏兄弟离开合肥就又逃回了兰州。在去到兰州的火车上，他们认识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漂亮非常有钱的年轻女子。那么这个人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商倩，这个商倩也是哥俩杀害的唯一一个不是小姐的女性。有关商倩的事情咱们开头已经说过了，咱们在这儿不再赘述。最后呢，咱们再说说这个杜素荣。这个人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这是哥俩在最后一次回到兰州之后认识的。那接触他的目的呢，其实跟关心一样，就是想让他顶替李春玲的位置。那后来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那么直到这些人最后跑到石家庄，因为查水表三个字，他们也终于被捕了，也算是大快人心。那么以上这就是有关沈氏兄弟的全部的故事。最后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这些罪犯他们的下场，给其他人一个警醒。2005年9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沈氏兄弟连环杀人案，最终判决沈氏兄弟两个人多次抢劫犯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故意杀人犯罪情节恶劣，手段十分残忍，罪行极其严重，系主犯，数罪并罚，执行死刑。李春玲在受胁迫参与一次犯罪之后，又多次积极参与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抢劫中致一人死亡，情节严重，故意杀人，情节恶劣，系主犯，数罪并罚，执行死刑。杜素荣受胁迫参与一次犯罪后，又参与抢劫杀人犯罪，情节恶劣，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最后这个化名关心的关某，在受胁迫参与一次犯罪之后，又两次参与抢劫他人财物，数额巨大，犯罪情节严重，两次参与故意杀人，情节恶劣，但鉴于属从犯，犯罪时不满16周岁，故对其所犯故意杀人罪从轻处罚，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20年。最后是赵美英，参与杀人一起，杀死一人，参与抢劫一起，抢得财物价值1800元，被告人及时投案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像李春玲、杜素荣、关心这样的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被迫和歹徒合作，可以说也算是一种为自己保护生命求得生存的方法，但是真正机智的做法应该像赵美英那样，而不是在之后又积极地配合两个歹徒继续行凶。最后一首边州的劝善，我想最适合送给沈氏兄弟这样的人。寒风凛冽阴森处，孤独一人难行路，人是作恶阳寿尽，阎罗殿前身受苦。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3: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4: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5: 妈，我扶你，慢点儿。
3: 好，
5: 这楼梯有点高。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
0: 什么呢？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很多产业都是和英国人那边有利益来往的，美英之间产生矛盾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而英国那边呢其实也是同理。所以说当时在这种种因素之下吧，美英双方的媒体啊，互相对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全都停止了，然后来了一个大变脸，不对骂了，改成互相合作，啊，一起鼓吹他们这个民族优秀、优秀的品质什么的。但是这时候啊，他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种这个自吹自擂是吧？如果说想让人们相信，因为刚才毕竟还互相揭短、互相吵了嘛，那现在忽然又开始合作自吹了。这种行为想让人们相信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反面教材，或者说有一个参照物作为对比。那当时那种族主义盛行啊，像这个美国、英国，因为他们国家厉害啊，就看不起很多其他国家的民族。最典型的啊，看不起黑人，这咱都知道。再有像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咱们中国人等等，他们也都看不起。所以当时他们就直接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这伙人。首先这个黑人咱不用多说了，多少年了一直欺负黑人。那当时在这个泰坦尼克号上啊，他们一查，哎，果然有一个黑人。这黑人呢运气很差，沉船的时候就死了。那死了正好啊，紧接着那后来出版的一本泰坦尼克号沉没这本书当中，就开始拿这个黑人说事了。说这个黑人当时捣乱，那抢夺这个首席电报员的救生衣，结果被这副电报员给击毙了，给说了一个这么个事，说这黑人不是好人啊，以此来彰显他们这个美英民族的高贵。但其实后来这个事儿呢被人们给刨了，后来有人查说这个事儿根本不是黑人干的，抢救生衣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有，但是人家受害者后来出来说了，说当时抢救生衣的是个白人，跟黑人一点关系没有。啊，所以说很明显这个说法啊暴露了完全是杜撰的。啊，那既然说黑人没法让他背锅了，那怎么办？他们就开始转移目标，转移到了意大利人。那意大利人当时也经常被他们黑。所以当时紧接着这个纽约时报就有一个报道，说这个三等舱的乘客们呢，很多都素质特别差，包括其中有三个意大利人，因为一直捣乱，被这个船夫用手枪击毙了。甚至后来呢，他们还找了一个证人，泰坦尼克号的五副叫诺维，让他来作证。这诺维说，说当时这个意大利人呢，眼里都是全都冒出凶光，跟一群这个狼狗一样，时刻准备从这个船舱里面跳到救生艇里。啊，就这么说人家意大利人。但当时人家意大利呢也是列强之一，啊，他们知道这个事之后他们也不高兴了。那当时马上这个意大利的相关的负责人就找到了这个出来作证的这个武副，这个诺维，让他为自己的话负责。这诺维一看马上就吓坏了，哎，马上就改口说那番话呢其实啊是自己猜的啊，当时情况很乱，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所以当时呢自己就那么随

口一说啊，不要太在意啊。得，这事这么一搞呢，这个意大利这边也不好欺负，没法让这个意大利人背锅。所以说呢，当时这个美英双方的媒体啊，使坏啊，选来选去，这个不能黑，那个不能说，那最后挑来挑去，只剩下中国人好欺负了。更何况呢，中国人船上登记了有八个，居然有六个活下来了，这个比例太高了。所以说他们就一口开始认定，说这几个中国人啊是害群之马，一直在这船上捣蛋啊，编造了很多的事例。编造了什么事例呢？一开始先是有这个媒体说啊，说这几个中国人呢都是偷渡的啊，他们随身带了女装，一开始在这个组织女乘客优先逃生的时候，他们穿上女装，哎，顺利逃生。以此呢，就说中国人是卑鄙无耻，盗取这个妇女的求生机会。不过啊，这个说法报道出去、传出去没多久，就发现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这八个人他是船员啊，有这个相关的记载，有证据，你这么编造的话，人们都不信。所以紧接着又有人编了一个新的说法啊，说这几个人呢其实没有装成女人，而是趁着这个船上这个其他的绅士们都井然有序的排队的时候呢，他们是鬼鬼祟祟的偷摸的先进到了这个逃生的船里，然后在这个救生艇的底部藏起来了，等着救生艇开出去了他们才钻出来啊，编了一个这样的说法，以此来说明说中国人啊都是卑鄙无耻下流。但是后来又没过多久啊，人们发现这个说法还是不行，因为之前有一些报道里面说了，说这六个中国人之所以生还呢，是因为当时救生艇在海上把他们给救起来的，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是提前钻到救生艇里的，所以说这个说法后来也没有流传太久。那怎么办？于是乎这些媒体们又编造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说这些中国人呢不礼貌没素质，那他们为了这个赶紧逃生啊，直接从甲板上就跳到了救生艇里，导致很多女乘客被踩伤了。这个很多女乘客被踩伤这个事儿呢，哎，倒是真有，但是呢当时跳进救生艇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的两个富翁，分别叫斯腾格尔还有所罗门这两个人。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这两个富翁后来还被美国的媒体啊给描绘成了英雄了，说他们在这船上呢帮着划桨啊，给这船员们分担这个工作啊，体现了这个美国男人的英雄气概，给编成这个了。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这个编造谣言就一直在抹黑中国人，把这六个中国人给搞成了一个大反派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中国人当时为什么不反抗呢？这个很简单，那当时咱们中国国力本来就很弱呀，正好当时国内又赶上这个辛亥革命，都自顾不暇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些外面的消息啊，所以说当时这个美英的媒体啊没有任何顾忌，开始肆意的对中国人进行抹黑啊。倒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一些正义人士，那当时跟这些中国人一起打工一起工作的那些船员们呢都可以出来证明，但是啊还没轮得到他们发声，那个白星公司就把这些船员们全都给软禁了啊，让他们没有机会再去透露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说最终啊，在这一番番的抹黑之后，这六名死里逃生的中国人就成了证明中国人都不守规矩都奸诈狡猾的证据了，成了劣等民族的象征了。也正因如此，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背锅之旅。那在最后一部分咱们再了解一下当时咱们的六名同胞他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到底都干了什么。其实呢咱们都知道，咱们当时并没有捣乱，当时在这个出事之后啊，船员们是优先通知了一等舱，让这个一等舱先准备逃生，然后通知二等舱。所以说一开始这个三等舱的人呢并不知道船要沉了，

就算说他们知道了，当时他们也逃不出去，因为三等舱的门一开始都是被锁住的，人都出不来。直到说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三等舱的门才被打开，那这个时候三等舱的人全都蜂拥而出。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出来之后啊，发现很多救生艇已经被放下水逃走了。那虽然说船上这时候还剩下了少数那么几艘救生艇，但是呢不允许他们上，让那些还没有上船的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把他们先给上去，然后最后了才轮到他们这些三等舱的乘客。那就在人们都在那争执的时候呢，哎，有五个中国人就发现在这个船的甲板上呢有一条这个救生艇破了坏了。那因为船破了船坏了没人用，所以就扔那儿了，没人管。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船是破了不能划了，但是说好歹它是个玩意儿啊，放在水里能浮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五个中国人就齐心协力把这条不能用的小船一起给扔到了大海里，然后他们再跳进海里，五个人抱着这艘船在海上漂浮。那后来他们漂着漂着正好就遇到了一艘救生艇，哎，结果就被这救生艇的人给救起来了。那这是其中的五名生还者。那第六名生还者呢，他的情况也差不多啊，当时他也是没有资格上这救生艇的，后来跟着这个沉船呢就落到水里了。那落到水里之后，他就抓住了一块这个门板，然后跟着这个门板飘，哎，也是飘着飘着遇到救生艇了，被这救生艇给救起来了，因此就得救了。那这是咱们那六个生还的同胞的情况。所以说在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呢，有一个情节那是非常写实的，说当时这个船撞了冰山之后，救生艇发现不够用，所以说船员们就先把这个三等舱的出口给封锁，让一二等舱的人优先上船。那当时咱刚说了，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八个中国人呢，他们都是三等舱的，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放出来的。那出来了又不让上救生艇，可偏偏最后有六个人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肯定是这六个人运气好，正好啊碰见了一艘破了的小船，能够让他们浮起来。啊，第六个人呢，他是碰见了一块门板，啊，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了，能够冷静，能够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能够团结互助，这是第二个原因。至于说这第三个原因啊，那就相当的讽刺了。刚才呢咱们也透露了，当时在逃生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像咱刚说的那个戈登夫人一样的人，他们上船了，为了自己的安全催促赶紧开船，再加上当时呢情况确实很慌乱，人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这个救生艇人没坐满就赶紧划走了。也正因如此，后来这六名中国人才能够顺利的登上这些救生艇。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救生艇满员了，那他们肯定也就上不去了。那这是第三个原因，说来也讽刺了。那当时呢对于那些媒体的抹黑呀、造谣啊，这六名中国人当时其实应该还都是蒙在鼓里的。啊，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们当时呢，首先他们是被送到了一个叫达爱丽斯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又被转送到了纽约，也就是他们当初的目的地。不过呢，当时这个美国有这个排华法案，这咱都知道。啊，所以说当时这六个中国人他们到了纽约之后不让进，不让上去，所以说第二天又把他们给安排离开了，上了另一条开往古巴的船，继续他们的这个船员的生活。所以说美国媒体当时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肆意的造谣，他们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原因。就算说那假如后来这六个中国人知道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英语啊，不懂英语啊，所以也没办法站出来做解释。而且最最关键的，这六个中国人毕竟他们是底层的人民啊，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人会去找他们求证这个事儿。

0: 在当时这个造谣造的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虽然说他们都没见过这六个中国人，也都不认识他们，但是呢他们也都纷纷声称说自己当时是亲眼目睹了这六个中国人啊，他们做下的一些卑劣行径，说他们都不是好人。这是为什么呢？也好理解，当时这个种族主义盛行嘛，有不少人呢都是出于一种心理啊，说哪怕咱没看见，人们问起来咱也得这个政治站队啊，站到正确的一方啊，反正中国当时弱嘛，就算说他们造谣造到天上去，那人们也不会找过来，哎，当时人们都很放心。所以说这个事儿，人家六个人不让他们上救生艇，自己凭着本事在这极度的危险当中想方设法最后逃出升天，这本来是咱们机智勇敢团结的体现，却被当时的媒体说成是卑鄙的小人，现在听起来的确是让人唏嘘和气愤。在当时来讲，这六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用了什么办法是死里逃生的，对当时很多的美国人英国人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他们关心，反正这八个人六个活下来了，这生还率高达 75%， 这就足以证明他们这是有问题的，证明他们是坏蛋，进而甚至可以证明说所有中国人都是坏蛋啊，这是他们当年的思维。不过呢，更讽刺的是，时间到了现代，咱们已经见不到这样的事情了。至于原因，也不用咱多说，在座的各位也都很清楚，咱们现在确实是强大了。总而言之，这位英国小哥拍下这部纪录片，能够还原事实，还原真相，值得我们赞赏。我们也更希望有朝一日，当年那些造谣的媒体也能还他们一个公道。好，今天局面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最高法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侯湘婷《冷战》，这是她少女时代时演唱的初恋心情。很多女歌手在年轻的时候都会走甜美路线，可是侯湘婷不一样，她刚出道走的就是酸涩的路线。这首《冷战》唱的不单单是在初恋时会出现的问题，在每一段感情路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希望随着我们的长大和成熟，能学会用沟通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冷战。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浓浓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人生最好的结语，或许只是一首歌，轻轻的唱，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岁月如歌，就算随风而去，怎样都值得。由此，李宗盛写下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山丘。而即将听到的这首，出自高晓松之手的《越过山丘》，由杨宗纬来演唱，也是音乐人对音乐人诚恳单纯的致敬与拥抱。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1995年的时候，古巨基和音乐人张家天合作，当时呢也算得上是古巨基音乐生涯的转折点，他在音乐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古巨基，有共情，清新的旋律和让人产生共鸣的歌词，至今让这首歌被人喜爱，它也展现了古巨基率真性情的一面。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让人听过之后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黄雅莉《田园香》，这首歌有一种甜甜的沁人心脾的味道在里面，简单的情感交织却在很甜蜜的歌声中向我们展现。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3%。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

0: 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的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感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许喝再多的酒，在心底呢还是会有一个人让你沉醉，在某个瞬间你能深刻感受到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鲁先生，春风十里不如你。愿一切温暖又美好，愿生命中的悲欢与爱随着音符肆意流淌，拼命期许着醒来有晨光。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梁静茹的作品《爱久见人心》，她唱出了人心里的真实面，面对最爱自己的人反而怀疑，在幸福的日子里担心失去，失去之后才懂得如何珍惜，学会珍惜当下每一天的美好。

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龙电台。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来自张爱玲，爱人呢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才倍感幸福，而在幸福

不进行时却患得患失，好像我们在经历初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它有多么特别，很多年之后再次回想起来才会觉得它弥足珍贵。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牛，初恋。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到我的宝座。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2: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3: 胡歌的作品《他的眼睛会下雨》，整首歌都有着浓郁的中国风的味道，用白描的手法渲染出了清纯美好的情感。胡歌的亲情演绎委婉又动听，也为我们展现出了婀娜多姿的画面。

便是那落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眼泪成诗》。这首歌当中告诉听歌的人们，你可以哭泣，可以伤心，但是不能够绝望。今天你流下的泪水，会是你明天的成长。

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你知道吗？所有的相遇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他没有给你想要的爱情，那也一定让你成为了更清醒的自己。遇见来自庾澄庆。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
1: 读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台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是他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牛奶咖啡，他们不拘于任何的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的音乐元素都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并且通过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浪漫动人的故事。在他们的音乐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在成长路上的期待和憧憬，他们用音乐记录着自己的青春。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世界另一面。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夏天妮是非常有名的歌坛才女，非常善于创作。纵然她大部分的作品都在唱着爱情的伤痛，但是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会给我们的耳朵带来的更多是一份陶醉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戴佩妮的《水中》。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早的以前，吴青峰的声音有点找不到接受的渠道，后来有很多的人被他写的歌所打动了，慢慢的开始接受他的声音，欣赏他的声音，再到现在，苏打绿保持着一贯的音乐品质，怎么叫人能够不喜欢？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2.4 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新生儿睡眠规律培养。新生儿睡眠对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需要创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温度适宜，光线柔和，区分白天和夜晚，白天保持正常光线和声音，夜晚保持安静和昏暗，建立固定的睡前仪式，比如说洗澡、喂奶等，避免过度刺激，睡前一小时避免激烈活动。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Phantom Guardian。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5%。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就这样吗？
1: 喜欢可以很多，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音乐最有新闻，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4点整。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即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即日，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南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最高法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

希望爸爸妈妈一直在身边，我们的钱能够再赚多一点，让小人统统离我比较远。

下心愿，希望爸爸妈妈一直在身边，我的钱能够再赚多一点，让家人统统离我比较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1: 温暖呈现。

0: 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压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回忆，
1: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一寸光阴，
4: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0: 可是呢，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有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阳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6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3: 我们是荷尔蒙哦，拜托。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即

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享清香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即日，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4: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且真香，口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

0: 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
2: 据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
3: 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4: 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 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

0: 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0: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宪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加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
6: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创历史新高。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6: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征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 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九艘，也低于十天约十二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0: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0: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七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平均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部分大型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六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六日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拒绝平庸，我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好听的歌依然陪伴您在路上，我是小莫，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不变是收录在王菲的《天空》那张专辑中。你爱这首歌吗？歌词所描写的是分手以后仍然对对方念念不舍，割舍不断的牵挂不变，对你的心碎不变，对你的怨恨不变，这种境地也无法改变。所以啊，只能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渐渐远去的身影而发呆。

1990年代初，郭富城为摩托车代言以后，当时的公司开始力捧郭富城。为了让郭富城走红，在经过短期的声乐训练以后，郭富城的第一张普通话唱片专辑《对你爱不完》很快就发行了。在这张专辑里，郭富城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了。
5: 不得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海啊，故乡，这是对大海、对故乡、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段音乐的歌词都有逐层递进之势，由娓娓道来的诉说到情感的宣泄，都表现出了对大海深深的爱，以及希望祖国母亲能够越来越好的那一份期盼之情。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6: 六层到了。
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用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我还记得在某一次的节目当中，陈丽对这一首《空空》十分的自信，对他在市场上能够取得流行成绩抱着不小的期待，认为他有大爆的可能，结果当然不出。

所料。这首歌的收听量今天已经能和他早期的经典相比肩了。从真挚的荒唐的你的我的混成一团扰乱因果，到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从不分场合在装着深刻，到时间变成歌，无言变成我，身穿厚重的沉默，当初的欲言又止，到如今平静的接纳，空空这首歌有着看淡和释然的成熟。

0: 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我要你这首歌从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讨论和传唱。爱你，想要你，最真的感情本来就该这么简单坚定自然而然。这首歌好多个版本，李健在现场唱过，他唱的是一种深情，是时过境迁的成熟和稳重。老狼他唱的是惆怅，唱别人的故事里那一份无奈和羁绊。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笑傲江湖二东方不败是由程晓东执导，李连杰、林青霞、关之琳、李嘉欣等主演的武侠片，于1992年6月26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改编自金庸编著的小说《笑傲江湖》，讲述了令狐冲和东方不败在经历过几次相遇以后逐渐产生了感情。当令狐冲发现东方不败杀死了自己的师兄弟以后，他为了大义去找东方不败报仇的故事。而这部影片最经典的镜头你还记得吗？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6日，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陈小军创作时写的 demo 名叫《赶路》，后来收录在专辑《爱原色》当中。这首歌被选入《爱》后，李卓雄重新作词，定名为《爱》。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世上只有是继2003年容祖儿演唱歌曲《我的骄傲》获得关注后，《我的骄傲》的词曲作者黄伟文、陈光荣再次联手为容祖儿创作的歌曲。世上只有是一首歌颂母爱的歌。容祖儿的妈妈一直都中意跳舞，但为了抚养她长大就放弃了自己的兴趣。容祖儿长大后工作也已开始稳定下来，一直希望妈妈能放下工作和生活的重担，因此容祖儿认为这首歌完全写出她对妈妈的心声，并在演唱时产生了感怀身世的共鸣感觉。一起来听容祖儿《世上只有》。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穿行，来去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不要说话采用了小柯典型的调调，这首歌的低音部分很适合陈奕迅的声线，低低的不间断的流动的旋律，配合叙述感觉的歌词，平静却又温暖。副歌部分的旋律上口易记，歌曲整体的旋律性又很好，于是让人听到第一耳就会爱上这样的好歌。歌词虽然无特别之处，但也朴实真切地写出了暗恋的那份情愫。一起来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只见文艺线上春天花会开，
2: 任贤齐在《春天花会开》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毫无压力感，还带点无厘头的自嘲式民谣唱法，这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创了音乐生涯的又一个广阔可能性。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区书政局数字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区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区疾控中心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走进金河社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梁丽26载扎根乡村教育一线，身兼3职，初心不改。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区书政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数字化改革为核心抓手，聚焦政务服务提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社企服务体系构建等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审批效率、服务温度、数字赋能水平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2: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领域，区书政局推出四政齐发审批模式，助力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项目开工周期平均提前近2个月，同时推行告知承诺加分阶段审批施工许可新模式，将原有60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长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主动上门服务机制，全力保障重点工程项目提速落地，智慧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升级。上线智能填报平台后，政务材料审批一次通过率从70%提升至90%，大幅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落地智能审批系统，实现教师资格认定秒级自动审批。针对11项高频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加云勘验审批服务模式，现场踏勘平均时限缩短50%，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全省率先开展信用修复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首创交通运输领域信用修复专用章，建立信用修复事先告知加到期提醒服务机制，在全市率先推行信用修复跨区通办，联动6个县市区实现异地信用修复信息互通结果互认，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压减50%，切实解决市场主体信用修复难题。得益于这一系列扎实举措，我区成功入选河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典型城市县级试点名单。区书政局不断拓展本地化一件事一次办应用场景，持续整合办事流程，优化服务链条，切实提升政务服务集成化水平。日前，该局全新推出开办民宿一件事服务，整合民宿开办涉及的多项审批环节，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次办结，进一步丰富便民利企服务场景。
3: 近年来，区书政局深耕数字赋能、智慧治理、审批改革等领域，持续擦亮全新办品牌，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点堵点，以数字手段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我们将紧扣数据和政务服务核心职能，以打造服务型、法治型、数字型、专业型、廉洁型队伍为抓手，持续深化极简审批、跨域通办、周末不打烊等政务服务改革，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用心交出企业群众满意的时代答卷。
4: 今年9月是我国第2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近日，我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在明天幼儿园启幕。活动现场，区科协主要负责人宣读了我区全国科普月活动实施方案，并对全区下一阶段科普工作做统筹部署。启动仪式后，趣味科学实验秀精彩上演，工作人员用长条形气球还原了火箭发射，用圆形气球模拟了宇宙大爆炸，用乒乓球和塑料桶制作了空气大炮，演示了干冰特效、静电反应，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生动的实景展示。梦幻的烟雾和直观的实验现象牢牢吸引住了幼儿的目光，大家跟随讲解，认真观察，踊跃互动，近距离感受科学的趣味。
5: 今天的干冰实验太神奇了，冒出来的烟像云一样，回去我要把今天看到的告诉爸爸妈妈。
6: 这次活动呢，把科学知识融入趣味实验，孩子们看得认真，玩得高兴，在互动中激发了对科学的兴趣。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说教的效果要好得多，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科普活动走进校园。
4: 本次活动立足幼儿认知特点，坚持寓教于乐，将科学启蒙贯穿于趣味实验全程，幼儿在轻松的氛围中开阔视野，在观察与互动中培养科学思维，爱动脑勤思考的习惯悄然养成，科学探索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
7: 下一步，区科协将持续依托全国科普月活动平台，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不断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围绕青少年科技教育、社区科普惠民、农技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社区科普大讲堂、农业技术田间指导等系列活动。我们将进一步整合科普资源，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推动科普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以科普之力赋能成长，以创新之力点亮未来，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9月9号，区疾控中心联合桐野镇中心卫生院永碧分院，在桐野镇金河社区举办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活动以文艺展演加便民服务加科普宣教的形式，将趣味互动、免费义诊和健康科普有机融合，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在欢快的鼓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高山青、小品打工奇遇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期间还穿插了科普宣讲，拒绝奇葩养生，拥抱健康生活。演员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居民传递科学健康理念，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健康义诊区、答题互动区、急救教学区多个功能板块，居民通过参与线上健康知识问答、趣味抽奖等互动游戏，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同时，现场还免费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筛查、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医护人员耐心讲解急救知识和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演练，帮助大家掌握基本自救呼救能力，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健康防护意识。
8: 这个活动挺好的，有这个医生义诊，还能学到这个急救知识，然后还有这个文艺表演，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多多来到咱们小区举办。
0: 据了解，本次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紧扣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核心内容，活动场景覆盖商超、公园、乡村、社区等五类重点场所，通过常态化接地气的科普宣教与便民服务，引导大家摒弃不良生活习惯，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持续夯实全民健康基础。
9: 通过此次活动，从各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让广大群众对健康知识能从多方面有所认识和提高，很好提高了群众们的健康素养。而且我们医院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社区义诊活动，同时进行健康素养相关知识的宣教。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组织召开全体教职工表彰会，以先进典型凝聚育人力量，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浓厚氛围。活动为优秀外聘教师颁发了师德风尚奖、教学能手奖、勤勉实干奖、暖心育人奖。结合自身教学经历，获奖教师代表分享了优质育人理念与实用教学方法，围绕特长教学实践、课堂管理技巧、家校协同沟通、个人职业成长等方面与大家交流，为全体教师提供可学习借鉴的范本。教师们还展示了各自才艺，古筝、二胡、琵琶韵律悠扬，吉他弹唱活力四射。最后，全体教师参与了趣味协作游戏，在团队比拼中增进交流互动，拉近彼此距离，进一步凝聚了团队合力。
10: 来到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任教以来，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的用心备课，认真授课，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0: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是我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中心坚持特色育人、普惠育人，优化课程设置，为全区青少年搭建兴趣成长平台。
4: 本次我们召开教师节全体教职工大会，既是对全体校外教育工作者的关怀与肯定，也是对下一阶段校外教育工作的动员部署。下一步，我们将深耕教育家精神，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特色课程供给，聚焦孩子全面发展，不断提升校外教育服务质量，为路全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26年扎根乡村教育一线，司家庄镇中学教师梁丽始终以我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我就努力成为什么样的老师为信条，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实干与热爱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本学年，梁丽身兼初三语文教师、班主任及校务行政工作三重职责。教学中，他坚持因材施教、分层施策，为此不惜挤占课余、晚自习乃至周末时间，为学生查漏补缺。这份执着换来的是班级语文成绩稳居年级前列。他用过硬的专业能力为学生的中考之路保驾护航。
11: 在我眼中，语文老师是一个和蔼负责任的老师，他会尽力的备课，也可以把枯燥的文言文讲成那种生动的、栩栩如生的。他就好像一个导游一样，可以带我们走进诗人的笔下，带我们去领会诗人的那种情操与感受。在生活中，课堂上也同样关心学生，每一个早读，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每一次放学的时候，最晚走的永远是他。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在此我想祝梁老师以及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梁丽始终认为成绩是枝叶，德育是根本，他以明是非、懂礼仪、知感恩、求卓越为班训，将德育融入日常点滴。面对繁杂的校务行政工作，他从不推诿懈怠，总是合理统筹、高效协调，以极强责任心兼顾多重岗位默默奉献。
12: 梁丽主任呢，作为我们学校的领导，在处理繁杂的校务之余呢，还能够坚守在教学一线。作为班主任，他温柔有度，善于和学生沟通，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学生也愿意和他亲近，和学生做到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0: 梁丽先后荣获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区优秀班主任、区优秀乡村教师等多项荣誉，还斩获河北省第四届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省级决赛初中组二等奖。这些荣誉和成绩的背后，是他无数个晨昏的倾情投入，更是以德树人、以爱育人的有力见证。
13: 回望20余载讲台耕耘，收获的是桃李成长，沉淀的是育人初心。往后，我仍将以语文为具，深耕课堂，以文润心，立足学情，锤炼教学，既抓知识根基，更育人文素养。我当继续自省求进，把热忱落在日常，把责任扛在肩头，于细微处耕耘，于坚守中育人。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

0: 店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八七三新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这首歌的歌名由来是方文山的助理以前帮他申请网络邮箱时的 ID， 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可爱，将来可以发展成歌名，刚好周杰伦的旋律很适合这样一个调性的歌名，所以小小写得很顺也很快，因为有概念与想法。一起来听容祖儿《小小》。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时光。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0: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

在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从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帐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

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务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区书等局数字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区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区疾控中心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走进金河社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梁丽26载扎根乡村教育一线，身兼3职，初心不改。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区书政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数字化改革为核心抓手，聚焦政务服务提质、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社企服务体系构建等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审批效率、服务温度、数字赋能水平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2: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领域，区书政局推出四政齐发审批模式，助力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项目开工周期平均提前近2个月，同时推行告知承诺加分阶段审批施工许可新模式，将原有60个工作日的办理时长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主动上门服务机制，全力保障重点工程项目提速落地，智慧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升级。上线智能填报平台后，政务材料审批一次通过率从70%提升至90%，大幅降低群众办事成本。落地智能审批系统，实现教师资格认定秒级自动审批。针对11项高频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加云勘验审批服务模式，现场踏勘平均时限缩短50%，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全省率先开展信用修复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首创交通运输领域信用修复专用章，建立信用修复事先告知加到期提醒服务机制，在全市率先推行信用修复跨区通办，联动6个县市区实现异地信用修复信息互通结果互认，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压减50%，切实解决市场主体信用修复难题。得益于这一系列扎实举措，我区成功入选河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典型城市县级试点名单。区书政局不断拓展本地化一件事一次办应用场景，持续整合办事流程，优化服务链条，切实提升政务服务集成化水平。日前，该局全新推出开办民宿一件事服务，整合民宿开办涉及的多项审批环节，实现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一次办结，进一步丰富便民利企服务场景。
3: 近年来，区书政局深耕数字赋能、智慧治理、审批改革等领域，持续擦亮全新办品牌，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点堵点，以数字手段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我们将紧扣数据和政务服务核心职能，以打造服务型、法治型、数字型、专业型、廉洁型队伍为抓手，持续深化极简审批、跨域通办、周末不打烊等政务服务改革，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用心交出企业群众满意的时代答卷。
2: 今年9月是我国第2个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近日，我区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在明天幼儿园启幕。活动现场，区科协主要负责人宣读了我区全国科普月活动实施方案，并对全区下一阶段科普工作做统筹部署。启动仪式后，趣味科学实验秀精彩上演，工作人员用长条形气球还原了火箭发射，用圆形气球模拟了宇宙大爆炸，用乒乓球和塑料

0: 筒制作了空气大炮，演示了干冰特效、静电反应，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生动的实景展示。梦幻的烟雾和直观的实验现象牢牢吸引住了幼儿的目光，大家跟随讲解，认真观察，踊跃互动，近距离感受科学的趣味。
1: 今天的干冰实验太神奇了，冒出来的烟像云一样，回去我要把今天看到的告诉爸爸妈妈。
2: 这次活动呢，把科学知识融入趣味实验，孩子们看得认真，玩得高兴，在互动中激发了对科学的兴趣。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说教的效果要好得多，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科普活动走进校园。
0: 本次活动立足幼儿认知特点，坚持寓教于乐，将科学启蒙贯穿于趣味实验全程。幼儿在轻松的氛围中开阔视野，在观察与互动中培养科学思维，爱动脑、勤思考的习惯悄然养成，科学探索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
3: 下一步，趣科协将持续依托全国科普月活动平台，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不断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围绕青少年科技教育、社区科普惠民、农技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社区科普大讲堂、农业技术田间指导等系列活动。我们将进一步整合科普资源，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推动科普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以科普之力赋能成长，以创新之力点亮未来，全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9月9号，区疾控中心联合桐野镇中心卫生院永碧分院，在桐野镇金河社区举办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活动以文艺展演加便民服务加科普宣教的形式，将趣味互动、免费义诊和健康科普有机融合，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在欢快的鼓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高山青、小品打工奇遇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期间还穿插了科普宣讲、拒绝奇葩养生、拥抱健康生活。演员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居民传递科学健康理念，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健康义诊区、答题互动区、急救教学区多个功能板块，居民通过参与线上健康知识问答、趣味抽奖等互动游戏，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健康知识。同时，现场还免费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筛查、养生指导等便民服务，医护人员耐心讲解急救知识和注意事项，并手把手指导居民实操演练，帮助大家掌握基本自救呼救能力，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健康防护意识。
5: 这个活动挺好的，有这个医生义诊，还能学到这个急救知识，然后还有这个文艺表演，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多多来到咱们小区举办。
4: 据了解，本次健康欢乐游巡回活动紧扣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年版核心内容，活动场景覆盖商超、公园、乡村、社区等五类重点场所，通过常态化、接地气的科普宣教与便民服务，引导大家摒弃不良生活习惯，自觉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持续夯实全民健康基础。
6: 通过此次活动，从各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让广大群众对健康知识能从多方面有所认识和提高，很好提高了群众们的健康素养。而且我们医院每两个月进行一次社区义诊活动，同时进行健康素养相关知识的宣教。
4: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组织召开全体教职工表彰会，以先进典型凝聚育人力量，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浓厚氛围。活动为优秀外聘教师颁发了师德风尚奖、教学能手奖、勤勉实干奖、暖心育人奖。结合自身教学经历，获奖教师代表分享了优质育人理念与实用教学方法，围绕特长教学实践、课堂管理技巧、家校协同沟通、个人职业成长等方面与大家交流，为全体教师提供可学习借鉴的范本。教师们还展示了各自才艺，古筝、二胡、琵琶韵律悠扬， 吉他弹唱、

0: 活力四射。最后，全体教师参与了趣味协作游戏，在团队比拼中增进交流互动，拉近彼此距离，进一步凝聚了团队合力。
1: 来到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任教以来，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的用心备课，认真授课，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0: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是我区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中心坚持特色育人、普惠育人，优化课程设置，为全区青少年搭建兴趣成长平台。
2: 本次我们召开教师节全体教职工大会，既是对全体校外教育工作者的关怀与肯定，也是对下一阶段校外教育工作的动员部署。下一步，我们将深耕教育家精神，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特色课程供给，聚焦孩子全面发展，不断提升校外教育服务质量，为路权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26年扎根乡村教育一线，思家庄镇中学教师梁丽始终以“我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我就努力成为什么样的老师”为信条，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用实干与热爱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本学年，梁丽身兼初三语文教师、班主任及校务行政工作三重职责。教学中，他坚持因材施教、分层施策，为此不惜挤占课余、晚自习乃至周末时间，为学生查漏补缺。这份执着换来的是班级语文成绩稳居年级前列。他用过硬的专业能力为学生的中考之路保驾护航。
3: 在我眼中，语文老师是一个和蔼负责任的老师，他会尽力的备课，也可以把枯燥的文言文讲成那种生动的、栩栩如生的。他就好像一个导游一样，可以带我们走进诗人的笔下，带我们去领会诗人的那种情操与感受。在生活中，课堂上也同样关心学生。每一个早读，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每一次放学的时候，最晚走的永远是他。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在此我想祝梁老师以及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梁丽始终认为，成绩是枝叶，德育是根本。他以明是非、懂礼仪、知感恩、求卓越为班训，将德育融入日常点滴。面对繁杂的校务行政工作，他从不推诿懈怠，总是合理统筹、高效协调，以极强责任心兼顾多重岗位，默默奉献。
4: 梁丽主任呢，作为我们学校的领导，在处理繁杂的校务之余呢，还能够坚守在教学一线。作为班主任，他温柔有度，善于和学生沟通，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学生也愿意和他亲近，和学生做到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0: 梁丽先后荣获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区优秀班主任、区优秀乡村教师等多项荣誉，还斩获河北省第四届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省级决赛初中组二等奖。这些荣誉和成绩的背后，是他无数个晨昏的倾情投入，更是以德树人、以爱育人的有力见证。
5: 回望20余载讲台耕耘，收获的是桃李成长，沉淀的是育人初心。往后，我仍将以语文为具，深耕课堂，以文润心，立足学情，锤炼教学，既抓知识根基，更育人文素养。我当继续自省求进，把热忱落在日常，把责任扛在肩头，于细微处耕耘，于坚守中育人。
6: 音乐中，忘记凡尘。
7: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6: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想在低空飞行，在人群之中从容穿梭。
1: 分享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

0: 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 之一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人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4: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日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最高法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6: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52%。今天夜里晴，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